0: 生物医药出品的辅酶 Q 十，818元，到手整整10瓶，再免费赠送长白山灵芝2支，可以煲汤、安神补气、养气血，全家都可以服用。想要订购到这份福利的家人们，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营养屋辅酶 Q 十美丽高效，含有45.14毫克，相比于市面上很多便宜的杂牌产品，营养屋经得住市场的考验。官网238元一瓶，818活动仅在广播宣传，10瓶仅需818，再送2支长白山原产大灵芝。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数据显示，人体辅酶 Q 十含量低于60%，会经常出现心慌、胸闷、疲惫、乏力；低于40%，容易心肌缺血、心脏不适。含量越低，心脏风险越大。很多朋友的身体啊，已经发出缺乏辅酶 Q 十的信号，却放之任之，千万不要等到透支才想起补救。心脏是24小时不停工作的器官，我们主动给它补充能量，减少耗损，增强保护，就是最好的养生。4007106109，818活动仅此一次，10瓶仅需818，再送长白山灵芝2支。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

0: 难得清闲，可清闲的多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

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时光在音乐里轻声哼唱，有经典975的星期天，内心富足，快乐安定。下面我们来听李宗盛演唱的《山丘》。

0: 日李宗盛的山丘，接下来和你分享李茂山演唱的迟来的爱。李茂山迟来的爱，小时候总能在电台听到这首歌，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都在逃避这开头一出来，谁的 DNA 没动起来。这首歌还有李茂山与林淑荣的对唱版本，网友调侃说，一封迟来的告白迟到了快40年依然让人泪目，跨越时光的经典，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1: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

什么。歌词里面反复唱着 Deep green running across your surface like an ocean of emotions， 深绿如同情感的海浪掠过你的表面。 Christian Crea 把深绿作为一种隐喻，象征着涌动在平面之下的复杂情绪，配上他细腻的假声跟迷离的编曲，整首歌曲像是隔了一层流动的水在听。世界被调暗了，身体的轮廓开始虚焦，你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让自己慢慢沉进去。这首歌没办法让你把温度降下来，但是能让你的心先沉入冷色调的一片深绿。 Christian Crea Deep Greens。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7: 江苏省广播电视。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在假日里享受生命，不是天生的技能，而是后天成就的能力。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来吧，和我一起享受这个充满音乐的星期天。这是动力火车演唱的《镇守爱情》。

这里是三味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镇守爱情》，接下来和你分享林忆莲演唱的《微凉》。

0: 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夜色渐浓，城市的灯火连成星海，晚归的人脚步匆匆，心里都揣着同一个方向。1997年，顺子首张同名专辑里的这首《回家》，是华语灵魂乐的经典作品。行云流水的转音里没有刻意的炫技，只有最真挚的情感流淌。爵士质感的编曲松弛又温暖，像深夜里留着的一盏灯，一碗热汤，预贴着每个漂泊者的心。走过很多路才明白，回家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点，而是心安的方向。在八月的深夜里，这首歌是最温柔的陪伴，它让赶路的脚步有了归处，让疲惫的情绪有了出口。愿每个晚归的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港湾。一起来听顺子《回家》。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L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无覆盖，天翼智频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M。

正在收听的是三day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任贤齐的外婆的澎湖湾，我们继续来听老狼演唱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收录于大地唱片1994年发行的合集校园民谣一中。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如今再没人问起这句歌词是多少人的青春告别，承载了无数人青春记忆的校园民谣，一代人的集体回忆。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4: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5: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Ma, China.
4: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3: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6: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3: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喜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公。

0: 校，
1: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
2: 我们看见未来。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的《没有你》，伤心。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经典975，和你分享一整天的好音乐。我们来听这首李玟演唱的《刀马旦》。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裘德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里是经典975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就用好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吧。继续来听孙悦演唱的《心情不》。

这里是三倍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接下来和你分享吴奇隆演唱的《祝你一路顺风》。这首歌由吴奇隆作词，李子恒作曲，收录于他1992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追风少年》中。1992年，小虎队暂时解散，吴奇隆为送别陈志朋写下这首歌。那一天知道你要走，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毕业季闭上曲目，当年小虎队的粉丝伤心极了，一首歌送走了小虎队。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青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李荣浩的模特，我们继续来听无印良品演唱的《胡思乱想》。无印良品《胡思乱想》由杨志忠作词，陈豪作曲。胡思乱想又过了一夜，思念的疑问并没有解决。这歌词写的不就是深夜 emo 的你吗？无印良品由光良和品冠组成，是90年代华语乐坛最温暖的男生组合之一。虽然已解散多年，但他们的歌依然是无数人歌单里的白月光。胡思乱想的一夜，让无印良品陪你度过。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1: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0: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1: 025-8657-0096，865-7-0097。
0: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1: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0: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4: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5: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6: 王姐，真吃不下了。
4: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7: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4: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8: 我们分手吧。
9: 为什么？
4: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10: 妈，我回来了。
11: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10: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2: 而且要用剩米饭。
4: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13: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世界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要特别提醒到所有的好朋友们，养心护心的营养屋辅酶 Q 十818活动即将是全部结束。想要以818带走年度福利10瓶的辅酶 Q 十，还有2只长白山灵芝的朋友，务必抓紧拨打4007106100940071061009，或者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是做辅酶 Q 十以来从未有过的力度。如果您也知道养护心脏的重要性，那么划到1块钱一天的辅酶 Q 十，真的应该每天都吃。4007106100940071061009，这次818活动是10瓶一起818，还有长白山整朵的灵芝2只直接送。灵芝可是补气安神的，睡不好的一定要吃。10瓶的辅酶 Q 十加上2只灵芝，一共才818，一个月养护心脏才40块钱，这一天才1块多钱。18号活动就会全部关闭，关键是灵芝现在已经是全部告急了。40071061009400710610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经过了一整个夏天，心脏一直在高温闷热里持续高强度的工作，很容易出现秋乏、疲惫、心慌、睡不踏实、浑身发沉等身体情况，这就是典型的心力不足。每天一粒营养屋的辅酶 Q 十，高浓缩好吸收，可以专业养护心脏，维持新动力。再次提醒，818活动最后倒计时，10瓶辅酶 Q 十，还有2只零。

0: 灵芝一起818，可以吃快2年了，心气双补，也是馈赠佳品。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L 美好生活，宽带 FTT。

0: 外哪去了？
1: 男生挂针，
0: 知道地儿就行啊。
2: 再度启程，
3: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2: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3: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2: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3: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2: 025-8657-0096，865-7-0097。
3: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2: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3: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4: 祝他圆梦。
5: 来，小明，你出牌吧。
6: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7: 我出口才5，
8: 一个学历7，
5: 职称8，
6: 才艺10，
7: 我出智商 G，
8: 情商 Q，
5: 能力 K。
6: 小刘，你出了。
7: 我的是王牌人品，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BGM，
1: 伏天冰感BGM。我是海马。白天被太阳晒透的城市，到了傍晚终于开始退烧了，这个时候就特别想出门走走。 不是去什么地方，只是让晚风把身上最后一点黏腻吹走。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就是这样的感觉，来自陈静飞，晚风。陈静飞的声音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慵懒轻柔，又带着一种复古的迷人。有人说听他的歌像是在听一部老电影，画面感特别强，而这首晚风更是把这种感觉做到了极致。歌词里面唱晚风吹来了多少美梦， 吹来了多少轻松，吹走了无数隐痛。迎着风，静看水影朦胧，遥望星空，没有复杂的叙事，就像夏夜里面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瞬间，却被他唱得像是一幅会动的水墨画。陈静飞，晚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爱。

0: 卷。1927年，他出生于江苏南通。1950年，他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1952年，他被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侯外庐先生延揽至西北大学任教。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他历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以及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重要职务。张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长达50多年，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早年间，他便协助恩师侯外庐先生整理了《中国思想通史》，后来他与侯外庐、邱汉生共同主编了巨著《宋明理学史》，该书荣获了郭沫若历史学荣誉奖。不仅如此，他主编及自编的《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人文精神》以及六卷本《中国历史》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为无数学子推开了了解中国学术思想的大门。其中《中国历史》六卷更是荣获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张启之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思想把脉的一生，也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一生。他用近百年的岁月丈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用笔底的波澜构建了后学仰望的学术高山。斯人已逝，但他对中华人文精神的钻研与传承必将如长明之火代代相传。
1: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1: 无所谓，随心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

0: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1: 祝他圆梦。
2: 谢谢雷锋，好榜样。
3: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4: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5: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6: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褪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盛夏的热浪褪去，城市的霓虹灯次第亮起，晚高峰的车流汇成发光的河流。收录于郭顶2016年概念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这首《凄美地》，是华语迷幻摇滚的代表作。厚重的贝斯线拖着飘渺的合成器音色，像暮色里漫开的雾气。郭顶的声线裹着颗粒感，在虚实之间穿梭，勾勒出一片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孤独又浪漫的土地。这首歌没有直白的都市叙事，却精准地击中了每个赶路人的心境。我们在钢筋森林里奔波，心里都藏着一片属于

四季的凄美地，盛放着未完成的梦与温柔的执念。在通勤的夜色里戴上耳机，就让这段旋律带你暂时抽离现实，降落进那片只属于你的暮色里。一起来听郭顶《凄美地》。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欢迎收听《百岁芳华》，你好，我是吴俊鹏。时间的五线谱上，有一只蝴蝶飞越了60多年的岁月，如今谱写它的人化作了星辰。2026年7月18号凌晨，著名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陈刚在上海走完了他91岁的人生交响。1935年，陈刚出生于上海，自幼便在父亲著名音乐人陈歌辛的音符当中耳濡目染。那首在抗战胜利时诞生，后来演变为新春集曲的《恭喜恭喜》，以及他10岁时参演的电影《遥远的爱》，都在他心中埋下了艺术的种子。1955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他，在毕业后留校任教，将一生奉献给了音乐与创作。提到陈刚，人们脑海当中总会浮现那首响彻全国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24岁的他与同窗何占豪共同创作了这部绝世佳作。60多年来，他不仅成为全球舞台上演频次最高的中国交响作品之一，更是中国音乐一张不可替代的标志性名片。陈老的才华不仅停留在古老的爱情悲剧里，上世纪70年代，他接连创作了《金色的炉台》《苗岭的早晨》等红色小提琴系列经典，为那个时代留下了炽热的旋律印记。到了80年代，他又创作了被誉为《梁祝姐妹篇》的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即便是步入耄耋之年，他先后推出《情商》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
6: 悄悄滋养。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
4: 想到他的哪些特质，从2019年《我的名字》里那个对世界大声呐喊的少年，到2021年《Alien》里套着外星人外壳的孤独观察者，焦麦琪的音乐一直在成长。而到了2023年的专辑《泳池清澈见底》，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今年刚刚拿到格莱美年度歌曲奖项的 Billie Eilish， 谁又能想到11年前不到14岁的她，却无意间因为哥哥写的一首歌火了。当时 Billie Eilish 的哥哥为自己高中乐队写了一首歌，写完之后发现妹妹的嗓音可能更适合她，就把这首歌交给了 Billie Eilish。 最初只是为了给舞蹈课配乐编舞，才把这首歌上传到了音乐平台。可是没想到一个13岁的女孩在卧室里面录下了这首歌曲，就这样意外地走红全网。 I've been watching you for some time, can't stop staring at the ocean eyes。 歌词里面把爱人的眼睛比作是海洋，深邃迷人，让人一不小心就沉入进去。配上 Billie Eilish 那种空灵到近乎耳语的嗓音，整首歌曲像隔了一层水波在听，世界被调暗了几个色调，周围的声音都模糊了，只剩下自己慢慢下沉。 Billie Eilish Ocean Eyes。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种子助学行动，
1: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0: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1: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0: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1: 025-8657-0096，865-7-0097，
0: 助力青年学子。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傍晚时分，沿着城市的滨江路慢慢开，风裹着江水的湿气吹过来，远处的晚霞铺满天际。收录于椅子乐团2018年专辑《Lovely Sunday》当中的《Rolling On》，带着复古软摇滚的松弛质感，像夏日里一场漫无目的的漫游。轻快的鼓点搭配温柔的和声，歌词里写着：“人生本来该是一场狂欢，没有鸡汤式的励志，只有随性的释然。”把年轻人的松弛与通透唱得恰到好处。我们总在赶路，总在追赶目标，总在完成任务，却忘了慢下来看看沿途的风景。这首歌想告诉你，不用急着找答案，就慢慢地往前走。路上的风，天边的云，都是生活的礼物。一起来听椅子乐团 Rolling On。
2: 陪我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
0: 之子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

他给你一个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亿万。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有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了伟大和信任之意，

0: 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2023年，窦靖童发行专辑《春游》，第一次听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橘子汽水》中唱道：“橘子汽水那么的甜，为无法忍受的夏天下一场及时雨，甜到心里去。”心中一下子被击中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在闷热的午后，有人递过来的一瓶冰镇汽水，气泡在舌尖炸开的瞬间，整个人都舒了一口气。窦靖童的嗓音有一种很特别的松弛感，像是在某个无所事事的下午，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你什么都不用去想，就坐在那里发呆。这种慵懒自在的氛围，不用刻意去感受，它自己就会悄悄漫上来。这首歌虽然没办法帮你把温度降下来，但是能让你的心先凉快一点。窦靖童，橘子汽水。

0: 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1: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年轻的心，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声音。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

展的熄灭，晚归的人踩着影子走在回家的路上。袁娅维2022年演绎的这首《靠近》，把都市 R&B 的细腻氛围拉到了极致，丝滑的转音裹着温柔的情绪，编曲克制又高级，向着下。

夜里轻轻拂过的晚风带着淡淡的暧昧与温柔，把都市里的心动与试探唱得细腻又动人。忙碌的都市生活里，我们都在期待着一份恰到好处的靠近，不用汹涌澎湃，只需要温柔的陪伴，就像是深夜里的一杯热牛奶，预贴着每一个孤独的瞬间，让通勤的路也多了一份柔软的期待。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着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白天被太阳晒透的城市，到了傍晚终于开始退烧了。这个时候就特别想出门走走，不是去什么地方，只是让晚风把身上最后一点黏腻吹走。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就是这样的感觉，来自陈静飞，晚风。陈静飞的声音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慵懒轻柔，又带着一种复古的迷人。有人说听他的歌像是在听一部老电影，画面感特别强，而这首晚风更是把这种感觉做到了极致。歌词里面唱，晚风吹来了多少美梦，吹来了多少轻松，吹走了无数隐痛。迎着风静看水影朦胧，遥望星空，没有复杂的叙事，就像夏夜里面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瞬间，却被他唱得像是一幅会动的水墨画。陈静飞，晚风。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Christian Cria 是近些年来北美备受关注的一位演唱能力跟创作力兼具的新生代音乐人，流媒体播放量甚至是超过了3亿。他的音乐融合了另类 R&B 和灵魂乐，有人说他的歌像加了致幻剂的薄荷气泡水，也有人说他的音乐像冰一样。而接下来他的代表作 Deep Green 更是把水的意象用到了极致，歌词里面反复唱着 Deep Green running across your surface like an ocean of emotions， 深绿如同情感的海浪掠过你的表面。 Christian Cria 把深绿作为一种隐喻，象征着涌动在平面之下的复杂情绪，配上他细腻的假声跟迷离的编曲，整首歌曲像是隔了一层流动的水在听。世界被调暗了，身体的轮廓开始虚焦，你不需要做什么。
2: 导线。
3: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4: Hi, morning.
3: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0: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5: 人性的弱点里面有一句话说，和人相处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住，和我们交往的不是理性的生物，而是充满了感情的、带有偏见、傲慢和虚荣的人。蠢人最擅长的就是

0: 方法，但这些大多都没有科学依据的，反而会误导人们啊，增加了中毒的风险。另外，毒蘑菇也不是都是那种花枝招展的，比如说像白颜色的致命鹅膏、灰白色的灰花纹鹅膏，外表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实际上它却是剧毒蘑菇。也要特别提醒我们更多的好朋友一定好好小心，就是出门要去徒步啊、遛弯啊、爬山啊什么的，到这个
1: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是做辅酶 Q 十以来从未有过的力度。如果您也知道养护心脏的重要性，那么划到1块钱一天的辅酶 Q 十真的应该每天都吃。4007106109，4007106109。这次818活动是10瓶一起818，还有长白山整朵的灵芝2只直接送。灵芝可是补气安神的，睡不好的一定要吃。10瓶的辅酶 Q 十加上2只灵芝，一共才818，一个月养护心脏才40块钱，这一天才1块多钱。18号活动就会全部关闭，关键是灵芝现在已经是全部告急了。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经过了一整个夏天，心脏一直在高温闷热里持续高强度的工作，很容易出现秋乏、疲惫、心慌、睡不踏实、浑身发沉等身体情况，这就是典型的心力不足。每天一粒营养物的辅酶 Q 十，高浓缩好吸收，可以专业养护心脏，维持心动力。再次提醒，818活动最后倒计时，10瓶辅酶 Q 十，还有2只灵芝，一起818。可以吃快2年了，心气双补也是馈赠佳品。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阳光倾城，邓黄说，说新闻，说态度，说生活，让你一天的新鲜都掌握。邓黄说着也听你说，打开微信随时联络，
3: 听阳光倾城邓黄说。
4: 叮，阳光5个1，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5: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4: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5: 3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4: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5: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4: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5: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0: 欢迎你来到阳光倾城，早上好。我们经常会发现啊，这个有人拧一瓶矿泉水都拧不开，然后你就会说，哎，对吧，要故意的，尤其是女性啊，在男性面前，你说你这虎虎的，直接一瓶这矿泉水或者是一个什么瓶盖子啊，啪就打开了，人就觉得你好像不够柔弱。哎，不管你是真的假的，但是你还是要能够这个手上要有一把子力气才好。你看什么，有的是拎东西拎不动啊，然后拧个湿毛巾也拧不干啊，就是这生活里面这些使不上劲儿的瞬间啊，有人就讲，哎呀，你看柔柔弱弱的啊，这风一吹就倒了，就是林黛玉啊。也有人说这没力气，太娇气啊。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了，就是你的握力啊，可能是不是已经真的亮起了黄灯？我们经常说的手劲儿大哦，绝对不是手部力量那么简单，它就是一面镜子，它能够照得出你的肌肉储备、神经功能、心血管健康，甚至你的身体的炎症水平。来自世卫组织更是把手劲儿大小列入评估一个人的内在健康活力的核心指标。保持几秒再放松，可以逐渐的减少抓握的手指数量，来增加你的训练强度。再有一个就是专业的那种就是健身的握力器啊，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逐步调节阻力大小，这些训练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当然了，我们在用这个握力去训练的过程当中，还要日常多补充一些蛋白质给我们的肌肉加油。很多的朋友都在讲说啊，最近在游泳啊，或者最近在什么什么走路啊等等，但是如果你要是不增加一些肌肉训练，或者是增加一定量的鸡蛋、瘦肉、鱼虾、豆制品，这些东西才能够真正有效避免我们的肌肉流失啊，然后让你的训练的效果

这个手劲儿大小啊，原本呢可能还是一件小事，但是呢它背后却牵连的是我们的心肺功能啊，肌肉啊， 大脑、心血管，甚至是寿命啊，所以啊，我们还是要趁早开始练练自己的肌肉，尤其是你的握力啊。

上弦月，听到欧德阳的歌。不少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的大跑步，什么戈壁，什么各种啊，就是各种运动方面，他都是什么副会长、秘书长。天哪，我说那以后我就跟着你混了，超级喜欢运动啊！这时候就要跟着，你看，就要跟着热情洋溢的人。然后我们有一个玉髓直播，然后好多好多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玉髓啊。那天我们直播真的是这个太多的好朋友，大家都是跟进啊。然后直到这几天，依然还是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再去选那个玉髓，真的太值了，超值。然后还有朋友这个也关注到，就是我的这个手上还戴着一个手串，对吧？就我什么时候我都要戴着那手串，真的好喜欢。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吧，我当时做水晶溯源直播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穿的那一串。然后我的好朋友，就是还有直播间还有一个好朋友也拿到手了，就是那一串，就是多宝手串。然后正好嘛，又快到七夕了，然后玉髓啦，还有水晶手串啦，我觉得它都是给我们一个好的彩头，是吗？所以我们这次呢又特别联系到了一念七宝，就是把上次售罄的爆款再做了一次库存，就是再给我们的好朋友安排一次，就让他们那儿的那个年轻漂亮的美眉们又给我们就是再重穿了这么一些，也不多啊、也不多。很多的好朋友都知道一念七宝，一念七宝呢在很多的一些景区啊、文创店、珠宝商都在和他们合作，他们是国内20多个省市的这个合作方，所以他们的水晶好看，价格实惠，而且还有就是他的那个寓意非常非常的强烈。这次呢我也是参与了选品和设计，所以款式非常非常的丰富，从100多的福利款到大几百的品质款，还有上千的高货，通通都有。那尤其是七夕啊，不管是送自己，还有送给自己的姐妹，送给自己的亲密爱人，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再去什么送什么巧克力呀、玫瑰花，我觉得也是土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吃了也就没有了，钱也花了不少，对吧？一捧花我觉得也不少钱，你这时候呢你不如把它变成一个手串，就成天你都可以带着，然后每每的，像我这多宝的话，他就帮我就是把每一个自己的心意都能够去很好的平和的去把它规划实现。就是你只要今天早上你就想，哎呀，一定要祈祷自己这一个星期都能够平平和和啊、健健康康，然后快快乐乐的啊。其实现在我就觉得我们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一些这个多余的一些心愿，就让自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对吧？吃嘛嘛香，那真的是已经是没谁了，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所以呢，你可以如果要是想给加入到了一个匹克球的俱乐部，果不其然啊，就是当你有爱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就是会有一种吸引力法则。

就会把你和那些能量强、爱运动、爱生活、爱美好的人，都会把他们紧紧地牵在一起，然后你的身上又附加了很多优质能量。嗯，所以很多的一些道理啊，只有到了一定年龄啊，才能够慢慢懂起来。嗯，今儿早上也来跟我们更多好朋友去分享分享啊，就是一个年龄段自然就解锁之前想不明白的一些道理，而你提前想要顿悟则是很难很难的，是吧？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一起来交流啊。当然，如果你要是想要在这个七夕到来之前有更多美美的手串，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发送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发送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哦，在里面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有我自己喜欢的，我自己穿的那个就是多宝手串，一念七宝全运亨通，大家可以挑哦。还有就是绿幽灵，还有紫气东来，还有红运应经，还有就是黑曜石，还有紫贵人才来，哇塞，还有就是多金满肉，哇，真的每一串都好看的不得了。还有就是玉贵人啊，这玉贵人我觉得真的是小巧可爱，在之前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的爆款，大家都可以去选，只要158哦。所以这个叫做丰俭由人，如果你要是想要给自己带来一点点水水的那个情感方面的好运势的话，你可以直接挑那个玉楼春，就是粉晶哦，粉晶378，真的是。还有一个粉鹰的粉晶也非常可

0: 包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一个字包啊，就可以拿到手了。嗯，现在就可以赶快去看一看哦，真的很多的好朋友真的是就是包你欢喜。什么事儿你说没有一个不就是一个包吗，对吧？三位数拿到手 coach 包啊。在路上说病都是吃出来的，所以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什么油炸的加工类的食物尽量不吃。早上买了猪脚爪莲藕花生猪蹄汤，秋膘可以开始给自己贴起来了。嗯，哇塞，这真的家里面但凡就是有一个就是很会做菜的人，你就会发现这个全家人的生活的这个指标都在纷纷的提高。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吃的特别特别的健康，是吧？就是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说啊，人只有到中年他才能够慢慢慢慢的能够悟出一些东西，也能够看清楚看明白一些东西，就是你会看淡，你会去魅哦，就是当你人情看淡那种心慌气短乏力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们还是给到大家营养屋的辅酶 Q10， 现在呢818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现在买的话真的是省了不少，明天就是818了哦，十瓶才818，另外还送给你的是长白山的灵芝，灵芝对气虚失眠也都特别的友好，可以用来去炖排骨炖鸡汤，十瓶辅酶 Q10 加上两瓶灵芝一起818，马上818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你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或者是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赢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赢江南精选，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活动啦。
1: 给心慌心悸心疲惫精力不足的家人朋友们做一个提醒，想要购买营养屋辅酶 Q10 818活动的朋友明天就要全部结束了，这一次力度加码10瓶辅酶 Q10 还有两支的长白山灵芝一起才818，能吃将近两年。如果您需要的话，当然赶紧拨打400-107-106-109，400-1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自助下单。我们是建议啊，自己吃，跟爱人、跟长辈、全家一起吃，一起养护，才800出头，可以到手十瓶，还有两支灵芝，煲汤、煮粥、泡茶都可以。想要订购的、加单的，都抓紧时间，都是。